的孩子呀，咱们你们可是不孤独，难道你我一百年我差不多，我一百年我就完成了，我一百年这个地位说人家不要我自己，白博士爷爷你买一个地别买在我家是啊，那家是吗？我的方法真给你，我的怕我后面看我没过你，我你怕没有看见没你们那么样，我都话怎么说没你们那么样，我都话怎么说，越是你们看什么一边我的身份，我有痛风玩玩你啊，我比你前来的文章哎，那你别不了没越是不靠我非常我比我心里也有安说安说安说没靠不你靠心里啊，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